0: 对这个话就是，这个是他的妹子，现在他是的他有 regular ID card expired 813 of 26 0 points 6 ID
1: 对

0: 那个车，哎，
1: One James Eight George Lincoln Five Eight Ten Six Two Zero Two Five Seven Nine Two Five。
0: 再来。

0: 我是什么的？
1: 我是谁？
0: 黑猪。
1: 黑猪。
0: 这块的话就是，是 Charles Craig, Charles Adam, or Charles Robert Adam,